好的，就再给他是在线，然后是这三个是左边线上的一间这样子。你看他最终直接说那里接，然后他每第一个单位，我买超市进货费是，你这个多少？他在中国这样做。

说下个月来这个密度，因为那会儿咱俩嘛都在那城市之下，然后在市里边下场比较比较比较多，可能那么多。我操，就差下场比较多。

0: 场的时候。
1: 好，哈喽，就是说，就是那部的这些兄弟，然后给他去发人，他给他去签一个证 ，F 这个这边税务给他妈妈都发了销，对，就是想好不管谁，给他 F 去一，不能没发人，他给他发送，哎，那个，就是想好发了销，保证回去，对，要给这边领，就是想好发，反正让他去平仓，在这个里边什么乱搞。
0: 不是不是
1: 不是，那边在手机上就是。

0: 我们收到资讯啊，就是我们来的，要比30米低，或者还没有多少的，比如比如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你们全场是包的，然后要到处去找的。
1: 我们报告是比如说在后面。

0: 전지선을 갔어, 전부가.
1: 为什么不想不让你的车子的上坡也得是你看你上坡还是你可以先叫我来电话而已现在我可以先请你的车子上坡